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1级，湿度79%，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8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8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暑期见收，万物内秀，一枕新凉一山风，晒秋的洗礼让山野五彩纷呈。
1: 107.9，与您共赏秋蝶伴着金风在空中翻飞。
2: 跟上节奏
3: Turn up your radio
2: Morning 有精神
3: Wake up now
2: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吸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Morning
0: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友友们早上好喽。早上好了，各位，立秋快乐啊！今天是24节气的立秋。第一时段节目的时候也说了啊，北方天气确确实实在今天的降温还是比较明显。我们的听友大夏天他说了，到单位了，亮啊，谢谢一路相伴。哎呀，客气了。陈啊来了，说古人对节气这块拿捏的还是太精准呐，这立秋了果然不一样，突然间就凉爽了。他说在今天必须得给自己安排上一杯立秋的第一杯奶茶，那必须得摇头晃脑起来，是不是啊？但是陈呐、啊，我就想说你两句啊，日子咱不能这么过。立秋了就第一杯奶茶，奶茶不要钱呐，那奶茶不齁挺啊。我给今天上班的时候安排了一根吸管，我去蹭，谁买了？哎，那玩意儿不是嘴对嘴的，怕啥的？我自带了一根吸管，谁买了？好喝的，我擦里面吸两口。日子呀，都一样过，咱得会。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记住喽，咱们今天上班得带根啥？哎，带根吸管。

0: 哎呀，这那英的歌啊，这真的是啥时候拿出来听那都是好听的呀，我的天哪。有的时候听到这种老歌的时候，我真的都不禁在问，是因为我老了吗？是真的好听啊。这是一首来自于那英的一首歌，发行于1995年的一首歌，歌名叫《不能没有你》。你这旋律你说跳小舞正合适啊。哎，都谁猜到这首歌了呢？来，我们 look look 啊。习惯，
1: 不能没有你，
0: 厉害。三金，
2: 不能没有你。
0: 哎，
2: 那英唱的，
0: 哎，那英唱的。前五位都是听我唱猜出来的啊。哎呀，林夕夕呀，你失踪了。

0: 这首歌是赖音演唱的《不能没有你》，小亮，今天你的歌单都好好听哦，
1: 是不是啊？
0: 不能没有你。
1: 哎，那英的啊，大胖墩不能没有你，劲松。
0: 那英的不能没有你这首歌。
1: 哎，对喽，阿瑞。
2: 蓝花吗？不能没有你。今天你是我如烟的存在，我的声音为你而精彩。
1: 停，可以。因你而精彩。然后方啊，这个听友方他猜出来了。

0: 发行于1995年的一首歌啊。然后呢，这首歌曲，在那个综艺大观啊，第100期的时候主题曲。这首歌呢也是90年代啊那英的代表作之一啊。
1: 不能没有你。
0: 当年的时候在这个荧幕上啊没少看这首歌，是不是？8:33 Morning 精神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了，我们要来听到的是尤鸿明。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Rise and Shine，
1: 早起就要活力整天，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友友们早上好。哎，我们电台呀有一个自营的严选好物商城，这个电台商城呢是我们电台自己经营的，所以无论是选品还是售后都有保障，里面呢有很多的大牌的美妆护肤品不说，每天呢我们都会在直播时段啊给大家来去推荐一些特价的严选好物。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我们的一个叫做为爱秒杀的一个专区里面的一款古驰的女士淡香的香水，原价是969，现在呢是299的一个优惠价格。这个专区呢一共有六款产品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的清爽型面霜，这是有买赠活动，正价是399，今天的这个时段是299，然后是买一赠一啊。还有呢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晚霜，这个呢是一个试用装5毫升的，它是一个25年的一个新款啊。还有呢我看这个那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呢也是有优惠的，另外呢兰蔻的一款清纯面霜15毫升的280块，这也是一个全球购的一个产品啊。还有迪奥的一个唇部护理的3件套，这是一个情人节专属的一个礼盒，也是一个299的一个价格。专区里面还是有特别多可能我没有提到的一些商品，比方这个，所以感兴趣的车友这个时间呢就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乐，然后呢点击乐动城市右下角的电台商城，点击乐动城市右下角的电台商城，
0: 精神跃动

蓝精灵打工版早间时刻来送给各位啊。8:42 Morning 精神迎来最后一轮猜歌了。最后一轮猜歌呢，基本上是为一些这个猜歌界相对来讲有一些选手他偏专业，你比方林夕夕、三金，教授今天没来啊，还有咱们的那个小太阳，这个木这阵儿啊，都这个这钱钱啊，钱钱得遇啊，有一些歌。就有一些专业选手，基本上这一轮呢相对来讲猜的歌曲相对来说就难度高一些。来听听看这首歌，你能猜出来是谁唱的什么歌吗？

0: 来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啊。首先是乌喵王，他说亮哥呀，猫牛到底啥意思呀？我说的吗？我说的是 morning， 就那个 good morning 的 morning， 就是早上。啊，林西西，
1: 我只要你爱我，苏有朋。
0: 哎呀，就他一个人才对了。然后永旺不知道，甜甜圈没听过，但听的好像苏有朋。哎，这首歌呢是苏有朋啊，这个苏有朋是谁？苏有朋是小虎队里头的那个乖乖虎。苏有朋离开这个小虎队，就是那个小虎队解散了之后啊，然后呢他自己独立制作的第一张专辑啊，1992年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叫做我只要你爱我。这张专辑发行在1992年的12月份，当年的那个还是磁带啊，还有 CD。

这首歌还是相对来讲经典一点点了，但是可能年头比较久啊，有些人就不太知道了。好，今天的怀旧老歌继续来送上一首歌曲吧，叫做

0: 子跃动，生生不息，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2: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早上好，车友们，8:53了，我们今天的 Morning 精神就要结束了，陆陆续续啊，也有一些车友啊，即将到达目的地了。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希望大家今天顺顺利利啊。另外呢，就是今天立秋了。今天上班别忘了带上立秋后的第一根吸管啊，看谁喝的好，蹭两口得了。

几件事，第一就是我邀请大家呀，在下周的时候呢，咱们听节目的同时也把这个听收音机的这个截图啊拍张照片，然后配上一点文案发朋友圈，帮我传播传播，行不行？哎，第二件事儿就是那个那什么，就是一会儿啊空闲了到地儿了，别忘了进我们商城溜达一圈哦。第三呢，就是感谢大家每天早上准时准点锁定这套频率来收听我们节目。我是小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节目最后好音乐返场时间给到的是开场歌曲吧。我是小亮，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咱们下周一再见，周末快乐。

0: 般看不惯。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莱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青石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6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6%，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7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2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暑期渐收，万物内秀，一枕新凉一山风，晒秋的洗礼让山野五彩纷呈。
4: 今日立秋
5: FM107.9与您共赏秋蝶伴着金风在空中翻飞。
6: 1, 2, 3, come on。
7: 不盲从，只优选，
8: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你。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9: You love。
8: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9: My favorite。
8: 音乐思想会，
9: Simply music。
8: 心有所属，

0: 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精选，选选好音乐。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Only on， 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0: 小哲，这份无理讲义你看过了吗？周末就要上课了呀。
1: 妈，我刚写完英语，能让我歇五分钟吗？
0: 不是妈催你，你看看隔壁陈阿姨的儿子高三哪一天不是学到一两点啊，咱们现在努力拼一把，以后才不后悔啊。
1: 手机没电了都知道充，人累了就不能停一下吗？
2: 成长不是一路冲刺，暂停只为更好前行，给孩子成长的空间，温柔等待，花朵自然，美丽绽放。
3: 好音乐会说话，
4: You love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4: You and m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2: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虚见收，万物内秀，一枕新凉一山风。晒秋的洗礼，让山野五彩纷呈。
1: 今日立秋
2: FM 107.9，与您共赏秋蝶伴着金风在空中翻飞。
3: 不盲从，只优选，
4: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5: You love，
4: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5: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You。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问我幸福是什么，我说幸福就是晚上6:30能听到你转动门锁的声音。
2: 回家的路有千万条，但平安永远是第一条。别让一时的争抢和分神让家人的等待落空。手握方向盘，心系家中灯，道路交通安全，让爱不再迟到。
3: 好音乐会说话，
4: You love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暑期渐收，万物内秀，一枕新凉一山风，晒秋的洗礼让山野五彩纷呈。
5: 今日立秋
1: FM107.9 与您共赏秋蝶伴着金风在空中翻飞。
2: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3: Around the world
2: 音乐自由线，好歌零时差。
3: Music Meridian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做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作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清晨的薄雾吹散，路边的面馆飘出了牛肉的香气。
2: 欢迎光临，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3: 您好，我想点一份 A 套餐。
2: 啊，好的，这是您的餐牌，随便找地方坐啊。
3: 哎，谢谢。
2: 哎，老板，靠墙6号桌那个小伙子点了份 A 套餐。
4: 好嘞，来，这碗肉多的。
2: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牛肉面。
3: 谢谢，我的钱用完了，我可以下次送来吗？
2: 哎呀，没事儿，咱家店门口贴了海报 ，A 套餐不要钱。
3: 谢谢。
2: 老板，您不怕他是吃霸王餐的呀？
4: 咱是做餐饮的，别的忙帮不了，这一碗牛肉面还是管得起的。
5: 这是我的证书，得了1等奖，老师还奖了我一套24色的水彩笔呢。
6: 小虎真棒。
5: 爸爸，你能帮我把这套水彩笔放到爱心基金里吗？
6: 当然可以呀，可是这水彩笔不是你一直都想要的吗？
5: 我的水彩笔还能用，上次你和妈妈不是说学校有小朋友因为没有水彩笔只能用铅笔画画吗？这套奖给我的水彩笔，我想帮助那些小朋友们。
6: 好，我帮你送到爱心基金去，正好把我和你妈妈这个月的爱心捐款一起送过去。

0: 过此无限，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维度跨越世界
1: Around the world，
0: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1: Music Meridian，
0: 音乐自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拌一拌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5.1 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 54%，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6.3 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二级，湿度 54%，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一级，湿度 57%，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5.4 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 60%， 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暑期见收，万物内秀，一枕新凉一山风，晒秋的洗礼让山野五彩纷呈。
4: FM107.9 与您共赏秋蝶伴着金风在空中翻飞。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事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在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

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事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想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5: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电台你听几点起？全纬度跨越世界 Around the world， 与你在音乐星球的惊现相会。从伦敦漫游到天山，从落基山流浪到北冰洋，
6: Music Meridian，
5: 音乐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1: 丁水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3: The weather
2: 天气播报。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1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6.3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4%，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2: 暑期见收，万物内秀，一枕新凉一山风，晒秋的洗礼让山野五彩纷呈。
1: FM107.9，与您共赏秋蝶伴着金风在空中翻飞。
2: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3: Music say something。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现代人就是肺炎，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

程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第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滤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100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唱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5.8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 53%， 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6.7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 51%， 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6.5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 47%， 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 35.5 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二级，湿度 5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暑期渐收，万物内秀，一枕新凉一山风，晒秋的洗礼让山野五彩纷呈。
4: 今日立秋
5: FM107.9与您共赏秋蝶伴着金风在空中翻飞。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位听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可是一到下午对着电脑就觉得这脑袋呀像灌了铅一样沉，头发紧紧贴着头皮，怎么拨弄也蓬松不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就写着一个字，累。这个时候您是不是特别想找个方式把自己从这种沉闷的状态里捞出来？喝咖啡害怕晚上睡不着，站起来活动又怕打扰到同事。其实啊，有时候唤醒自己只需要一个动作，拿起梳子从头开始。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爱不释手的网红好物， Caramel 松塔梳。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啊，梳子嘛家里好多吧，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把梳子它真的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纯塑料齿，一梳到底扯得头皮生疼还噼里啪啦起静电。咱们的这款 Caramel 松塔梳，它的梳齿呢是天然的猪鬃毛，大家注意哈，是猪鬃毛，不是人造纤维，也不是塑料哈。什么叫天然？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结构，它能够像磁铁一样轻轻吸附住发丝上的微小灰尘和油脂。你用它梳头，不只是在整理发型，更是在给您的头发做一次深度的头皮大扫除。最关键的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以毛梳毛，猪鬃毛的毛鳞片结构和咱们的头发最相似了，它能够顺着毛鳞片的方向把发根多余的油脂均匀地梳理到发梢，这就相当于给头发做了一次天然的精油护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那些因为出油因为干燥而扁塌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的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感觉到整个脑袋都轻了2两，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着镜子都会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自己，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梳。这个敦敦梳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梳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哈，可以全网比价的，叠加优惠我们更实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后呢，我想多说一句哈，咱们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花几千块钱做头发护理，为的不就是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精致吗？而一把好梳子就是您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一种温柔投资，别再让扁塌的头发压低了你的气场，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新8959商城下单吧，趁现在还有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还好及时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 唉，还好转弯速度不快，差点就撞上路边的行人了。
3: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4: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2: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3: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抢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2: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

0: 午间稍驻足，养神再出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6.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6.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5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暑期渐收，万物内秀，一枕新凉，一山风，晒秋的洗礼让山野五彩纷呈。
4: 107.9，与您共赏秋蝶伴着金风在空中翻飞。
5: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有没有发现自己压力大的时候白头发也变多了？压力为什么会给头发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就必须走进毛囊内部。科学家呢对白发和黑发的蛋白质组分析发现，之所以会出现白头发，是因为毛囊进入了一种高耗能的状态，其中变化最大的是被称作为细胞的能量工厂的线粒体。在这些白发样本中，研究者发现了与能量代谢相关的蛋白质含量明显增加，抗氧化系统也同时处于高负荷状态。这些变化都表明，与其说白发是失去了色素，不如说是毛囊在高压环境下进行了一种代谢应对，细胞正在尝试处理额外的负担，因而颜色出现了变化。

期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你却没有感动。
1: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3: 从健康的角度，每天洗几次澡最好呢？对于个体而言，洗澡频率其实没有定论，南方和北方呢各自有各自的洗澡习惯，甚至呢有的南方人觉得一天不洗澡都很不可思议啊，这种文化上的观念差异没有必要去纠正。但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还是推荐夏天勤洗澡，最好呢每天一次。洗澡的时候呢，需要注意避免烫洗，洗完之后建议加强皮肤保湿，涂抹润肤霜。洗澡不仅具有清洁作用，还能够有助于改善睡眠，缓解压力，这或许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总在洗澡放松之后呢，会时不时的迸发出灵感。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羊，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你多久没带爸妈出去旅游了？
2: 儿子，儿子，快起床吧，一会儿赶不上看日出了。
3: 几点了？
2: 都凌晨3点了。
3: 妈，烦不烦呀？现在只能看星星。
2: 儿子，你好不容易请个假出来玩，妈妈不想错过美景，更不想辜负你的心意。
4: 哎呀，好饿呀，咱们就在景区吃点吧。
5: 也行，咱们就吃个面条吧，快，还便宜。
4: 哎，老板，3碗打卤面多少钱啊？
5: 240。
6: 这是鲍鱼卤吗？这么贵？我们就要西红柿打卤面，80。你们这是宰客？
7: 就是这个价格，咱们就宰客了。
4: 爸，人家是景区，肯定贵呀，你这样炒丢不丢人啊？
6: 闺女啊，爸是心疼你挣点钱不容易，而且这景区就是在漫天要价，店大欺客，不想让你受欺负。
2: 闺女，你看这个景区的视频多好看呐，咱们去转转吧。
4: 哎呀妈，这都是景区宣传片，不能信。就像你想知道一个女生长什么样，绝对不能看她的朋友圈。
6: 你妈好不容易想出去走走，咱们就去一趟吧，开车不到半小时，还是免门票。
8: 世界这么大，带父母去看看吧，美景这么多，带他们也去打打卡吧。他们要的并不多，就是能陪你一起看花花草草，山山水水。
9: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你知道吗？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做的一些动作很有可能很危险，比如说在流鼻血的时候，很多朋友呢会习惯性的仰头，而这样的动作其实非常的危险，因为呢流鼻血时仰头，血液可能会倒流进喉咙，引起呛咳甚至是窒息。正确的做法呢是身体微微前倾，用手指捏住鼻翼两侧，持续按压5到10分钟，同时呢用冷毛巾敷在额头，这样呢可以帮助止血。
1: 在山绵延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天。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家，温暖你所有的时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5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每天称体重，如果说你的晚上体重会比早上要重2斤的话，那你就要反思一下了，今天是不是吃的太多，或者是吃的太咸了呢？首先呢，一定要控制食量啊。控制食量的方法，你可以选择分餐制，再加定量分配。每天呢，将全天的食物分成5到6小餐，每餐的蛋白质呢，控制在20到30克，比如说掌心大小的鸡胸肉，然后呢，再搭配蔬菜和 DGI 的碳水，还可以用高纤维食物代替部分主食，例如用魔芋面来代替普通的面条，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可以呢，每餐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还要养成良好的用餐习惯，比如说饭前饮水，再加上细嚼慢咽，餐前呢喝300毫升的温水，减少正餐的进食量，每口咀嚼20次以上，让大脑及时的接收饱腹信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

0: 在福建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建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9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2.7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6.7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4.4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暑期渐收，万物内秀，一枕新凉，一山风。晒秋的洗礼，让山野五彩纷呈。
4: 今日立秋
5: FM107.9，与您共赏秋蝶伴着金风在空中翻飞。
6: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餐具摞起来收进柜子里，这可能呢是很多家庭洗完碗之后的常规操作，但其实啊，这个习惯也不健康。哪怕是洗干净的碗，在潮湿的情况下呢，也会滋生细菌，特别是木质的筷子、托盘等啊，还会滋生霉菌。同样清洗干净的餐具，放置方式不一样，细菌滋生的情况差得很多。建议大家呢，洗完之后的餐具啊，倒扣沥干，或者呢是用厨房纸巾来擦干，确保每件餐具完全干燥之后呢，再放入碗柜，或者保持橱柜内部的通风良好，比如橱柜门上增加通风孔的设计，或者是增加小型的除湿机设置等等。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掰，手慢无。

0: 是北京时间16:2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自从可以查看屏幕使用时间之后，是不是更焦虑了？知道自己看手机的时间长，但是没想到有这么长。看屏幕的使用时间8个小时、9个小时、10个小时的时候，是不是惊呆了？不禁数了一下，睡觉8个小时，工作8个小时，那剩余的时间全部都在看手机。也知道啊，人不能花这么长的时间在手机上，但是呢，戒掉手机是完全不可能的。别慌啊，分享一个好消息，记住你现在每天玩手机的时间，把这个数字减少1个小时，可能就会有神奇效果哦。是的，玩手机的时间呢，不用完全清零，也不用砍一半，只需要减1个小时就会有用。有一项研究显示啊，手机使用时间减少了，问题性使用倾向和抑郁、焦虑症状改善了，生活满意度和运动频率提高了，吸烟行为减少了。换而言之啊，就是玩手机的时间变短了，人会更开心，对生活更热爱了，运动更多了，抽烟更少了。

0: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七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七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1: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2: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3: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Musical Adventurer，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

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今天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是跟你一起来感受一种反差，你知道的，就有好多时候我们生活人来人往，非常的热闹，但是热闹之后我们终究要面对的是曲终人散，是一个人走很长很长的路。所以在热闹的日子里，我们就好好的欢庆，在平淡的日子里，我们就静静生活。一张图，一句话，为你的生活加油打气，注入能量。感谢今天我们的日签的投稿者若初。若初呢，他自己本身是一位摄影师，虽然呢他现在的本职不是摄影师的工作，他周末的时候呢会去拍各种各样的他喜欢的片子，然后周一到周五他要老老实实的坐在办公室里打工，所以他可能呢还有点不适应，才毕业的一个小男生。我们期待，我们祝福啊，我们祝福这个非常努力非常有灵气的男孩子越来越好，同时也希望你真的能够好好想一想你要的是什么。当你明白你要的是什么，你就知道你现在的选择是为了什么了。加油哦。再来欢迎到的是我们的丫丫。丫丫说，飞扬姐飞扬姐，我来了，来跟大家一起听歌。今天的回家路上呢，我就不点歌啦，我听大家伙点的歌。好，今天大家伙点的歌一如既往的好听，我们回家路上的各位听友都是非常有自己的音乐品味的，然后大家的歌凑到一起就是一张非常精彩的歌单。欢迎莉莉，下班快乐，欢迎芷云，欢迎君君。行者说我想点一首可能，是程翔的可能吗？稍后来听啊。还有我们的三界说，来来来，我大风吹，好像不是这个大风吹，你点的应该是那一首吧。欢迎来到90年代，噔噔噔噔噔噔噔，是不是？待会儿一起听啊。安心留在我身边，欢迎你。梦幻说，非常好，我来打卡了，今天是我姐姐的生日，祝她生日快乐，永远青春靓丽。非常，你帮我选一首歌给她好不好？那这样吧，我们今天是星期五嘛，然后我们这么多的听友一起听歌，一起祝福你的姐姐，那就让我们一起找到在海底捞过生日的那种感觉好了。一个节目就是一群人，祝姐姐生日快乐。

回家路上，城市傍晚，继续用好音乐装点你的心情。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欢迎跟我们一路同行的似水流年。非常好，我平时也很少在平台交流，但是我想来说一说我自己最近的状态。最近状态不是很好，总是一件一件的破事儿缠身，搞得心态快崩了。成年人的世界好心酸呐，一些事情发生之后，开始怀疑人生。哎呀，来一首《天大地大》送给自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加油。对，你这话说特别好，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我们都知道这事儿不管多难它都能过去，只不过过去之后呢，我们可能要去面对的结果，它有的时候是我们预期的那样，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预期的那样，但不管怎么样，时间都会往前走，这事儿都会过去，只是一路走过的这个过程非常的难，可是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去替你完成。为啥？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我们要去经历的，就是这样一重山一重水的经历过之后，才是一个完整的自己，才是一个波澜不惊，看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可以云淡风轻的那个自己。再说的那啥一点，俩字儿，修炼，加油。欢迎我们的微微，下班快乐，班堂主意你好，欢迎聪，还要欢迎跟我们一起下班路上打卡回家的爱，飞扬周五快乐。今天是立秋，我很开心在这里听歌。记忆你好，欢迎你的到来，还要欢迎666，谢谢你，好久不见。柳儿，下班快乐。勇哥，欢迎你。白特曼说，飞扬今天终于下了个早班，这周真的太忙了，想来一首想和你去吹吹风，咱们晚上兜风见。今天晚上兜风不是我陪咯，今天晚上兜风是大然陪咯，大然很敬业，我其实我挺心疼他的，我都希望他多休息一天，但是他就是很想快一点回到节目当中来陪伴大家，把城市夜飞行按照最初的样子继续陪着大家开启这个夜航，所以今天晚上城市夜飞行啊，晚上九点的节目大然回归，大家都去支持他哈！欢迎仪式态度，欢迎我们的陈说，哎，我这样就点歌成功了吗？我想点一首杜德伟的《情人》，没问题哦，已经成功了，我们待会儿来听啊！欢迎我们的岁月安然，一边听歌一边煮饭，感觉太惬意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其实有时候你看，惬意不过就是这么简单，煮着饭，闻着饭香，听着歌，想着歌中的洒脱。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

0: 是新版 50% 玻色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1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5.8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5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3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4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3.4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64%，空气质量

0: 享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暑期见收，万物内秀，一枕新凉一山风，晒秋的洗礼让山野五彩纷呈。
2: 今日立秋
3: FM107.9 与您共赏。

继续陪伴各位的城市傍晚，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跟大家一路同行听好歌，欢迎大家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商城或者是新8959，跟我们一起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分享路上心情，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可以进入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跟我们大家一起得好物享实惠，像防晒呀、补水呀，还有一些面膜类的产品，最近都是在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大的福利和折扣。夏天呢，这些好物，尤其是马上换季了，都是必备的。如果刚好可以薅羊毛，你就去薅啊！有券的就抓紧用券，不用的话就浪费了。继续来欢迎跟我们一起回家的小鱼，飞扬姐我来喽！今天来的有点晚了，不知道还能不能点歌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点一首就是温情一点的歌，啥歌你帮我定吧。好，谢谢 SLX 下班快乐 LY 说怎么点歌，您直接发信息过来告诉我你想听到的歌曲和想要分享的心情就可以咯。再来欢迎我们的阿峰哥下班快乐，淘淘欢迎你的到来，我来打卡了飞扬姐。广东这几天持续高温，热爆了，但是不影响心情，俩外甥女啊来我们家住了，多了许多的笑声呢。我想点一首谢霆锋2001年的歌曲，如果一开始你爱上的人是我，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好嘞，我去找一下我们的曲库里，看看有没有这首歌啊，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也谢谢淘淘又帮我们的歌单丰富了一首2001年的歌曲。再来欢迎我们的耀耀，还有芊芊，小明儿，小云哥说今天在哦，我在这里互动互动打卡听歌，谢谢。欢迎秋秋，周末快乐飞扬，今儿立秋啦。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心情，好，我等会儿来看啊，你慢慢写就行了。幻想鱼说我今天提前留言，今天立秋最适合听周杰伦的风了，我要听风，因为你不听风你永远不知道风的最后一句是什么。怎么短视频那套东西学的这么会呢？啊，接下来这条视频将以一分钟给你说清楚，在立秋这一天为什么要喝第一杯奶茶，尤其是最后一条，理由特别充分，一定要看到最后哟。好了好了，一会儿听风啊，下一首就是风。

好奇害死猫，我认认真真的听完了风的最后一句，我要的只是你在我身边，哈哈，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继续陪大家一起听歌，欢迎我们的圆圆，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感谢你的到来。圆圆说最近加班很辛苦啊，今天跟大家一起听歌，终于星期五啦，可以睡到自然醒啦，这么快乐，这么快乐。还有我们没有名字啊，但是头像是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治愈的，像治愈的狗头。他说飞扬我又来了，上次啊第一次来你就点评了我的头像，然后跳过了我的留言，这次趁着夏天趁着周末想听一首想去海边怎么办，因为你这头像实在太引人注意了，我今天又一次还给你解读了一下你的头像。没问题啊，我们一会儿来听。郑广说今天我要点晚秋，哇立秋了，给了大家点歌的灵感是吗，欢迎谁为我心动，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我们还要欢迎跟我们一路同行听好歌的小年儿。海阔天空，海阔天空说今天立秋，北京在下雨，是不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就要从这时候开始了呢，今天我继续来点播歌曲传递祝福。好嘞，好，已经打卡成功啊，收到您的信

惜了哟。三十倍说，飞扬，我带着全家自驾，我们刚好啊走过草原天路，大山大川，壮丽山河，不虚此行。我想点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送给大家，谢谢。我觉得真的是只有走出去跟大自然亲密接触，去拥抱祖国的大好河山，才有如此心情。希望我表达出了你的这份喜悦啊。来，大家想听的歌咱们一首首的来。现在听到的是淘淘点播的霆锋在2001年的这一首《如果一开始你爱上的人是我》。

0: 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果生活有100种方式，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他好像是在什么那个地方叫什么齐齐哈尔，18度呀，这我默默的觉得可以供暖了。再来欢迎宁宁致远，下班了下班了，听听大家点的歌也非常的开心，我下周就来点我喜欢的五月天的歌，好期待啊。25牛米说，飞扬我来了，加班很累，想点张卫健的西游记放松放松，没问题，一定满足你哈。还有我们的小飞侠，我想点播一首明暗之间，是汽水波波子的，我要找一下啊，我看有没有这首歌，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没有的话今天所有好听的歌送给你。欢迎憧憬的未来，欢迎问，欢迎童哥，欢迎 DY， 还有我们的悠悠下班快乐，

北京时间的18:50，城市傍晚继续带着好歌在各位的身边陪伴。要跟我们的小狗头说个抱歉哦，夏日入侵企划，你想听到的那一首要去海边，想去海边，我们没有版权，但是有他其他的歌曲可以给你调整一首嘛，你可以告知我一下啊、哦。包括我们刚才25想听的这首《西游记》也是，可以换一首，张卫健的其他的歌曲吗？有，我觉得还有很多的歌都是特别有能量、特别放松的哈。不过时间马上呢，来不及了。再来欢迎我们的依依，下班快乐！下班的路上非常荣幸可以陪你，欢迎半大老哥秋姐，晚上好，飞扬，好久不见！我正在下过大雨之后的北京路上开着船，是的，你没听错，就是开船，有船吗？船来了，哥哥面前一条弯弯的河，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好了，给你送个小品。哎，这样我们的心情是不是会好一点呢？还有我们的小冰，小冰，谢谢你的到来哦，小仙女，欢迎你来听歌。回家的路上，感谢你跟我们一路彼此陪伴，一路收获好心情。另外还有我们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朋友啊，你前面发给我的信息我看到了，我想跟你说的是，对于我们想念的人，不管过多久我们都还会想念，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永远都在。所以如你所说，抬头已是秋，方觉岁月太匆匆，让我们在这个秋好好生活，好好相爱，好好做自己。赵雷说，飞扬主播傍晚好哟，我在下班的路上来打个卡，今天是星期五，但是周六我还得上班半天，所以今天我想点一首寸草心，送给北京的舅舅王浩，还有我的舅母黄仲夏，祝愿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寸草心这首歌可能比较偏啊，不确定咱们电台有没有版权，如果没有的话，就点一首齐豫和赵赵的相处。

头，哎呀，真的是太贴心了，替我想到了。我们确实库里没有这首歌，但是你的心意我先传递，容我一些时间，我们下周会带着这首歌在节目当中再次来表达今天的心情和祝福，好不好？非常非常感谢啊，感谢你又给我们的歌单增添了一首歌。回家路上还要谢谢我们的柠檬不酸，感谢这一路有你的陪伴，还有你说听我们节目很久了，非常开心，谢谢。小川说下班喽，周末可以好好休息啦。如果可以的话，想听到许巍的旅行，还是老规矩啊，因为时间紧张，咱们就听到哪首算哪首，没有听到的歌咱就放到下周继续，好不好？感谢一路陪伴的所有的朋友，谢谢我们的晕头转向，这我一直觉得这个小表情叫晕头转向，就是你的头像是拔苗助长的这一位，谢谢你的陪伴。还有红兵，没有点过歌，可以来一首陆毅的告白吗？我记得了，我们周一听吧，今天来不及了。陆毅的这首告白也非常的好听，感谢大家。今天我们城市傍晚就陪各位到这里了，我们在星期一的下班路上不见不散，也期待着大家周末好好的放松一下，把周末的时光用来好好滋养自己，然后下周咱们江湖再见，周末快乐，周一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怕油、怕涂完面霜以后脸上像糊了一层猪油。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哈，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这个价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4: 深耕房山，站位核心商圈，一站式配齐家居、家电、建材全品类，汇聚百余家中高端品牌，品质之选，京城品质，郊区价格，省心省力，装新家高性价比，一站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5: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6: The weather
5: 天气播报。
7: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1摄氏度，风向东北风， 风力三级，湿度56%，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一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6: 暑期见收，万物内秀，一枕新凉，一山风，晒秋的洗礼让山野五彩纷呈。
8: 今日立秋
9: FM107.9 与您共赏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购齐居然之家房山店，陪您铸就理想居所，地址房山区拱辰街道昊天大街188号，电话010-6936-9655。
1: 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福天，说的什么呢？说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鲍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濮阳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鲍三。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e

索音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9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6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6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

feel good， 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FM 107.9

爱的每一有那么一句老话讲究伏天，说的什么呢？说伏天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也就是说呀，在伏天的饮食您莫要贪凉，吃面讲究的是

0: 锅条，那吃肉啊，讲究的还得是大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濮阳火锅文化节7月全店启动，倡导伏天吃羊肉的养生健康理念。716吃羊肉，吃伏羊，享健康。7月濮阳火锅文化节就在荆门老爆三。
1: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2: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2: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2: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3: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

0: 创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十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1: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0: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十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 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

0: 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海关总

0: 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 2.3 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 14%，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 71.2%、 35.8% 和 34.8%，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 1.1 倍、 13.2% 和 32.7%。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1: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 22%， 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 29.7%， 占我国进口总值的 41.9%。 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2: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 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 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 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4: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 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5: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4: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 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 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5: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 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0: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7: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

0: 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2: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5: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4: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6: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7: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8: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9: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7: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9: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3: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0: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然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3: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1: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 0.07%。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3: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4: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4: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7: 晚上9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固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8: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暑期见收，万物内秀，一枕新凉一山风，晒秋的洗礼让山野五彩纷呈。
2: 今日立秋
3: FM 107.9，与您共赏秋蝶伴着金风在空中翻飞。
4: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5: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4: 当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5: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4: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

不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有一点点热的夏天里面，虽然今天是立秋，但是大家能够听到这首《失去你》，好像有一点能够让自己特别降温的感觉吧。21: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年代音乐《城市夜飞行》。各位晚上好，我是今天回到节目当中的大然。终于做完手术已经3天半的时间了，已经可以回到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相聚在晚上的好音乐时光。今天晚上是周五了，按照周五的传统，今天晚上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电台的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注意可以直接回到我们原来的老公众号了，新8959，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官方微信平台，在对话框里直接输入你想听的歌又想来说的话，一起发送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今晚想听哪首歌，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告诉我就可以了。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也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我最近听了很久反复听的一首很经典的粤语作品，郑中基的《无赖》。

这是郑中基当年的一首有点自嘲的作品，为什么你还会喜欢我，像我这样的无赖呢？但是其实这个无赖是那个在心酸和自嘲当中给自己更多的一点，怎么说呢，有一点点属于小小的让你觉得好像能够从自卑的感觉里面去找到自己真正的缺点吧。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欢迎小燕子来打卡，还有我们的秋秋同学说，哇，大然好想你啊，照顾好自己哦。另外我们的晴天同学说，大然你好，热烈欢迎你，祝你好运常在，健康快乐，为你选一首歌吧，都可以，就想送给你。说实在的，因为我呢是在周二的早上做的手术，然后呢到现在已经是3天半以上的时间了，快4天的时间了。其实本身在做完手术之后呢，缝合完伤口之后呢，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疼，就是现在稍微有一点呢，就脸肿得比较像个猪头一样，所以就有一点点，怎么说呢，本来就是想说每周五的晚上不是要跟大家开视频直播的嘛，但现在还是不太合适开视频直播，因为呢现在我的脸是一边肿一边不肿，就有点像一个还蛮奇怪的样子。说实在的，恢复的还不错，就伤口上面是没有怎么太疼了啊。而且呢，因为本身我也不是牙齿的问题，其实是我要从牙龈里面呢要进去把一颗增生齿和一个良性的肿瘤给一起拿掉，所以呢其实对我本身的牙齿的松动啊，或者说什么咬合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当然了，今天晚上想听哪首歌，想把这首歌曲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直接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然后是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面来输入文字的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都能看到你的留言了。那晴天同学，你说要送首歌给我，我觉得是我要送首歌给大家吧，这首歌呢也很符合我现在的心境吧，一起吃苦的幸福。说实在的，在医院住的那几天也确实是吃不好睡不好的，所以想着赶快出院，赶快回到自己的正常的生活轨迹当中来，多多少少要吃个苦，毕竟呢是动了一个开刀的手术。

一起吃苦的幸福，但是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如果不要吃苦的话呢，是大家尽量不要去吃苦了。Badman 同学说，大人同学王者归来，真的很佩服你，很敬业啊。术后恢复怎么样？说话有点疼吗？还是要多休息啊？其实我真的没有很疼，怎么说呢，因为我真的不是牙齿的问题，所以可能大家不要拿去说什么拔牙的那种感觉去给我来做一个什么样的那种代入感。我是一个要从牙龈开刀到牙龈下面去取出在下颌骨附近的一个增生齿以及一个囊肿，不是说是要拔牙，所以呢本身其实做完手术就不会很疼了，本身没做手术我也不疼，但是呢由于这个东西它主要是因为在我的牙龈的下面，就是靠近我的下颌骨的位置，有一颗增生齿，然后还有一个肿瘤，那个肿瘤呢是会蚕食你的下颌骨的，如果你不去把它取掉，那个肿瘤不去刮除掉的话呢，你的下颌骨会越来越薄，然后呢你的脸下颌骨的那个地方就会很容易骨折，所以它跟疼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只是因为刚做完手术的前两天，就是昨天前天那两天，脸会非常的肿，就是嘴巴有点张不开，倒是没有到疼，完全没有到疼，所以可能大家有点误会，因为我跟大家那种拔牙的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完全不是拔牙。

我是要从我的牙龈下面开一个口子，然后呢医生去把那个长在下颌骨附近的增生齿和那个肿瘤给去除掉，所以是这个意思。他说你还是要多休息啊，来首倔强吧，送给那些坚强的人们。谢谢别的班同学的关心了，也谢谢大家的关心了。倔强这首歌送给大家，希望每一个不服输的人都能够前行的路上保持自己内心初心的倔强。

保持好你的初心，保持好你的倔强。其实面对任何的生活困难，也面对任何的一些生命当中会遇到的挑战，也都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到自己，遵从自己内心。看到晴天同学说，大然，我的牙龈缝过针，脸肿了一周的时间才好，你要快快的好呀，注意好好的休息。哎，真的耶，其实我刚刚做完手术的那个时间呢，没有

很肿，但第二天就开始肿起来了。昨天是第三天的时候是最肿最肿的时候，然后今天第四天呢又消了一点点肿了，但是也还是左边右边有一点点不对称，所以这段时间可能也不太能出门吧，因为感觉脸像一个肿得跟馒头似的。21:24，继续回到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当中。当然呢，如果说你想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想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赶紧逛一逛的话呢，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299两瓶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也同样已经为你做好直达的链接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直接在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回复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我的信息名字，回复大小的大和燃烧的燃我的名字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299两瓶的科颜氏高保湿的面霜。平常你单独去买一瓶都得299了，但是今天买一瓶送一瓶，而且都是正装125毫升的。刘生源同学说，大家晚上好。我想跟刘生源同学说一下啊，不是大家晚上好，因为你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发的信息呢，只有在直播间的主持人才能收得到，所以呢你是一对一的在给我来发信息，所以我能看得到您的留言哦。舒瑞杰餐具配送说，今晚我想听一首秋官的《笑看风云》，说不出来的感觉，想想从今年开年到现在，好像什么事情都不是特别的顺。我觉得你不要这么去想，因为你总是去想着说我今年好像不顺，你就会一直觉得好像有个什么 title， 好像有个什么标签，又或者好像有个什么魔咒在缠绕着你一样。但其实你想开一点，你就会发现本身这个世界哪有那么多千依百顺的事情呢？本来在职场上也好，在工作当中也好，在感情当中也好，在各种的事情，包括什么健康的程度上也好，人生不如意是十有八九的事情。所以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如了你的愿的话，那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呢？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把心态放平和一点吧，笑看风云。秋官的这首歌曲其实真的有一种经历了世事之后看破一切的感觉。云淡风轻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该要去学习到的一种生活里面的，怎么说呢，态度吧。

没有人能够解释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人活一世，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去解释的清楚的。所以当我们经历过那些让你觉得有一点难过的事情之后，回过头去看一看，真的可以一笑就看风云过。21:3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来同步收听；在四川地区，FM88.9、90.5、96.5、103.2都能同步收听；在沈阳地区，还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了。当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当然，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边听节目，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如果可以的话呢，记得帮我送一个小小的粉丝灯牌，来加入到视频号的粉丝团里面。很简单，在视频号的那个评论区旁边有一个礼物栏的图标，充值1毛钱就可以送一个粉丝团的礼物，送一个粉丝团的礼物就能够加入到我在视频号里的粉丝团了。谢谢各位在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感谢大家对我的直播间的支持。当然了，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边听节目边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也是一件特别特别开心的事情。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的冷风同学，好久没来了，他说大然晚上好，来打卡了，今晚能不能听一首老歌，明天会更好啊，来祝福一下我认识的，我不认识的，认识我的和不认识我的。哇，你这个要祝福的人挺多呀，你要不就直接祝全地球上的所有人明天会更好吧，对不对？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期待明天，就是因为明天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是未知的。这些新鲜和未知的一切的世界里面，你真的会发现有很多很多都在等着你去挑战和期许的事情。虽然明天不一定能够如你所愿，但是我们心里在晚上一定会祈祷明天会更好。

刘生源同学问我说，大然你的视频号是多少？很简单啊，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视频号里面点击进来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然后呢直接输入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每天晚上同步电台来播出。

他们说这首歌里唱着青春的美好，有很多很多的青春都是被我们值得去怀念的，但可能现在我们离青春这两个字真的年龄有点遥远了。但其实我觉得青春不只是说的年龄，青春是说的一种生活的态度，本身对生活拥有热情，拥有热爱，还有少年般的期许和期待，这一切都是我们能够保持自己青春状态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别忘了今晚想听哪首歌，又想通过电台把这首歌曲的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所以呢，如果说要参加我们电台的所有的节目互动，请记得一定要把你想发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很简单，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右上角有一个加号，在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然后是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点击发私信，你发来的所有信息我在直播间的电脑上就都能看到了你的所有的留言了。所以今天晚上想听哪首歌，也记得

大家的信息我都收到了，在微信公众号星八九五九上，但是由于我们点歌的人有挺多的，所以呢大家在微信公众号上稍微排个队。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特别送给秋秋同学了。秋秋同学说，大然周末晚上好，能不能够帮我选一首歌呢？我今天早上梦到了我的爸爸，他已经去世34年了，这么多年了，这是我第二次梦到他。第一次梦到他的时候还是在21年前。其实可能父亲离开你离开的比较早，然后34年的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说，一个34年前的模糊的影像，很可能连样貌是什么样子都不太记得清楚了。但我想血脉相承的那种联系是永远都割不断的，即便他在天的那一边，即便你在天的这一边。虽然这30多年的时间里面你只梦到过他两次，但我却知道他一定会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一直在默默地注视着你前行。不管是你工作结婚生孩子有了自己的家庭，

还是有很多很多你在人生路上的幸福、快乐、悲伤、艰难的时候，它都一定在天上变成了那颗看不见的星星，指引着你前行的路。所以今天晚上你让我来送一首歌给你的话，我觉得最能贴切你的这首歌曲，可能你没有听过，但我觉得这首歌却很适合在这个时候来送给你，江美琪的《有一天》。因为这首歌呢，也是小美当时在父亲去世之后，自己情绪非常非常低落的时候，她的好朋友张震岳来专门为她写的一首歌曲。天的那一边，我在这一边，我多希望你有一天能够再像从前那样轻轻捧着我的脸。我们会再见在天的那一边，所以也希望在这一边，你一定要过好你自己的人生。

你在那一边，我在这一边，当我捧着爱和全部的思念，希望这些爱和思念能够让我们刚刚这位秋秋同学也能够想起曾经和爸爸在一起的那些快乐的时光。丫丫乐同学说，我不知道这样发私信你是不是能看到呢，试试吧，都能看到的。

因为呢，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你只要关注了之后，你发私信过来，我在直播间的电脑上就都能看到了。但由于今晚上点歌的朋友比较多，所以呢，请大家稍安勿躁，要一个一个的来了。同样也跟在我的视频号里面收听节目的各位新来的朋友，比如说我们的赞赞同学呀，还有小号手啊，雨锅天晴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木子同学，海角天边呐、啊，我的鱼鱼同学，记得帮我点个关注啊，如果可以的话还可以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了。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小李变老李了，他说欢迎大然回归，祝恢复顺利哦，重新听到你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亲切。今天呢就送一首迪克牛仔版的值得吧，送给归来的大然和所有的听友们，让我们一起听听这个中老年男人别样味道的爱，也爱的值得，错也错的值得。还真是这样，因为你会发现迪克牛仔他无论翻唱谁的作品，最后你都会发现他都能唱出老爹自己的风格。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当你有了中年沧桑的回顾口吻去唱这首歌，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在里面了。

有些故事爱就爱到值得，错也错得值得。不要去管是非对错，因为很多的事情它本身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去看待它最后的结果。但既然付出过，就千万不要为自己的付出去后悔了。接下来收到的这条信息来自于我们的鱼玉同学，他说：大然晚上好，真的有点难以置信了。上次打卡点歌还是两个多月前，两个月说长倒也不长，但是我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很多，从满怀信心参加高考，到激动人心的查分、选学校、选专业，再出去旅行了一段时间，一来一去过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一次有机会可以坐在车里听广播给你发消息了。说实话，我的高考考得并不特别好，只有630多分，不知道有没有让各位听友们失望呢？天哪，630多分，你还让我们失望，这属于凡尔赛了吗？他说我在成都最好的三所高中之一的基地班，班里670、680的数不胜数，我确实算是垫底了。但好在呢，之前参加了一些大学的面试很成功，所以成功的保底进入到了梦想中的大学，并附带了几十万的奖学金。天哪，这已经是学霸级别的了，好不好？他说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感谢大然和各位听友们在我高考前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所以想听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来送给未来的我和未来的你们。上了大学之后，不知道会不会因为繁忙的学业而无法来打卡了，但如果有机会，一定会准时走进大然的直播间的。谢谢你了。当然了，我觉得你的未来肯定不是梦，这么学霸的小朋友，这么学霸的少年，你的未来一定可期啊。630分以上的高考成绩，还有几十万的奖学金，你是强基计划吗？哇，太厉害了，这可能是很多人一辈子努力都努力不到的目标。你是

0: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郭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1: 心思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暑期见收，万物内秀，一枕新凉，一山风。晒秋的洗礼，让山野五彩纷呈。
2: 7.9，与您共赏秋蝶伴着金风在空中翻飞。
3: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4: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3: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4: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3: 晚9点到11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5: 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不冲上台去。

0: 这首《病根》要特别送给我们的南柯同学，他说我又想他了，今天我看见他了，还收到了他的婚礼请柬，好想听一首富豪的《病根》，算是给7年的过去一个交代吧，我就用朋友的名义去祝他新婚快乐了。感觉是一个有点悲伤的故事，如果你收到了前任给你的婚礼请柬，你真的会去现场，真的去祝福他吗？
1: 默默转身，放纵你眼里的泪痕。
0: 不过什么事情都还是最后朝前看的，因为毕竟过去的人就证明已经他从你的生命里消失了，你的未来也不一定会有他了，所以一切向前看，还有更好的缘分在前面等着你。22: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做了手术之后隔了一礼拜的时间，终于又回到了节目当中跟大家再来见面了，所以今天晚上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来输入文字的信息了，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各位的文字留言的信息了，平常怎么跟朋友发私信就怎么跟我们的公众号来发私信，记得是关注新8959，新旧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之后直接在对话框里输入的文字信息，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您的留言了。另外呢，丫丫乐同学，我想问一下你，你说您想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哪个人的歌呀？星辰曼妙是谁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呢，您如果是在网络上找的那些网络歌曲，没有经过正式的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歌曲呢，电台或者说电视，就是传统的媒体端是没有办法去播出的，因为是没有版权的。要跟大家介绍一点，有的时候呢，不是说有些歌曲网络歌曲我们不愿意放，而是那些网络歌曲，因为现在是一个特别网络发达的世界，是个人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去上传自己的音乐，但是这些音乐没有经过正式的出版社去发行的作品，是没有经过音著协，就是中国音乐著作家协会的，所以没有经过音著协的这个出版发行的东西，我们的歌库里面是一定会没有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正规军的问题。所以您可能平常你会发现，在为什么在那种电视台的音综节目或者电台里面，你基本上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些网络歌曲的原因，就是因为网络歌曲它本身，因为现在是谁，就是你和我，就是我们两个都可以随随便便，我们都可以直接上传到某些平台上去，去发表一首歌，只要你会唱，对不对？但是这些歌电台肯定是没有的。好了，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夏同学吧，他说今天立秋，想点一首《孤勇者》来送给我的儿子卡卡，希望在未来所有的春去秋来当中保持勇敢坚毅乐观向上，永远健康快乐。哇，感觉不知道卡卡同学有多大年纪了，但是《孤勇者》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10后们最爱的一首，也是第一次接触的流行音乐的作品吧。

并不一定要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每个人都可以是默默无闻的在自己的岗位上闪闪发亮。或许你永远达不到那个身边那个太阳如此大的光芒和光亮，但其实每一颗星星也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城市夜飞行正在直播当中，好音乐当中特别提醒大家，最近我们电台主播的精选商城里面也给大家送上了特别特别划算的套装。平常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的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这款面霜呢，你现在去京东也好，去天猫也好，或者唯品会也好，各路的这种电商平台上，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就没有低于过200多一瓶的，正价呢应该是299一瓶，但今天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商城里面只要299，但是直接给您到手两瓶，平均每一瓶的价格还不到150块钱。所以作为本身补水保湿界的扛把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直就是有口皆碑的一款面霜产品了。想要一次拿到2罐正装的科颜氏高保湿的面霜，请记得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大燃两个字，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就可以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不用去到商城里面费心思的去寻找，直接给您送上秒杀直达的链接。打开你的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

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新旧的新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点击发私信，然后呢在底部的菜单栏里面点击那个小键盘的图标，把键盘的图标点一下就会变成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大燃两个字，输入我的名字啊，大小的大，燃烧的燃，输入大然之后点击发送过来，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299，整整两罐的科颜氏高保湿的面霜，绝对是非常非常划算的，而且本身在夏天里面皮肤缺水的问题会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呢能够成为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次到手两罐的机会真的不多了。299，赶紧行动起来，在新8959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回复大燃两个字就能收到直达的秒杀链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我们的某人同学了。某人同学呢，平常呢是每到周五就会来给丹丹点歌，但确实很久没来了。他说，大然哥晚上好，好久没点歌了，一直在忙，所以今天晚上想点一首成响的可能来送给我的媳妇儿。烟火日子有你才温暖，往后的岁岁年年让我好好的待你。其实你会发现某人同学好像特别特别会说这种一套一套的情话，也希望你说到做到，对我们丹丹一定在烟火的人间里面好好的守护她。

可能其实说的可能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可能以后我们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新鲜的事情会发生，也可能会有很多很多让你觉得特别美好的际遇，但这些可能其实真的都是属于我们一起去创造的可能性。22:2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了。要记得在视频号里面收听的朋友们，给大然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来加入一下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记得帮大然点个关注，然后呢帮我送出一个粉丝灯牌，加入一下我的粉丝团咯。今晚接下来这首歌曲就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安安同学了。他说 Hello 主播，我想点一首晚婚。哎，为什么突然想听这首歌呢？好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都选择晚婚或者不结婚了。当婚姻已经不是我们本身人生当中的必备品的时候，可能我们的选择更多的同时，也会让我们的选择更加的挑剔。我曾经听过一个人跟我说，原本美好的婚姻是5分的人想找另外一个5分的人凑齐10分，但当你本身有了8分，有了9分之后，你就不会想找一个只有1分和2分的人了。所以晚婚就是很多现代人的选择。

干黄昏。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

这是来自于李宗盛大哥重新演唱的江蕙大姐的那首老歌《晚婚》。可能在他们当年那个年代，90年代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年纪到了30多岁还没有结婚，就会成为人群当中指指点点的对象。但现在这个年代，大家都很开放、很包容了，感情本来就只是一个个人的选择，它并不是一个生活的必需品，它只是一个调剂品。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就没有必要去纠结到底是什么时候结婚了。我们该结婚的不是时候，不是年纪，而是是不是遇到了那个可以跟你去结婚的人。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我们的猪猪同学了，他说想听一首周深的达拉崩吧，来送给我亲爱的闺女，愿她永远幸福快乐，永远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没有烦恼，感谢你了。是呀，我觉得好像当了父母之后唯一的念想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女无忧无虑，没有烦恼，永远健健康康，不需要他们有多么大的成就，也不需要他们能够拿到多么多么闪光的点，只要能够幸福快乐就好了。

这是周深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来唱的这首《达拉崩吧》，因为本来是一首很二次元的歌曲，但是呢，周深一个人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是分饰了好多个角色，讲述了一个非常非常让你觉得，怎么说呢，有一点点小跳跃的童话故事。22: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00-11:00，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在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 FM105.6来同步收听。今晚的歌单由你和我来共同创建，想听哪首歌，又想把这首歌曲通过节目来送给谁，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星8959上来留言。当然大家发过来的信息其实我都看到了，但是由于我们的时间有限，也要一首一首的来，所以呢，已经点了歌的朋友不用着急啊，因为我都看到你们的信息了。接下来这首歌就特别送给我们的米老鼠了。米老鼠说，赵升格先生为陈婉点一首奇洛里维斯的回信。哇，赵升格先生为陈婉点一首奇洛里维斯的回信，我感觉你发过来的这个信息特别特别的那种官方的感觉哈，有点像那种90年代的歌厅里面去递那个小纸条的感觉是一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在电台里面，本身我们的节目就是大家聊聊天的感觉嘛，所以其实有什么想说的话呀，包括为什么想听这首歌呀，包括为什么想跟他唱这首歌曲，真的可以直接的在微信公众号上来一次性的告诉我，其实就像聊聊天一样，我们就像朋友一样去分享。而这首歌其实我本来也很喜欢，因为呢，它本身是说的薛凯琪唱的这首奇洛里维斯的回信，是说薛凯琪她作为一个少女是特别特别喜欢奇诺里维斯这个艺人的，然后呢天天给他写信，然后终于等到有一天自己的偶像给自己回信的感觉，很好听。没有听过的朋友们呢，就多来听听这首歌吧，我还蛮喜欢的，奇洛里维斯的回信。不知道陈婉同学能不能听到你的赵升格先生为你点的这首歌呢？

薛凯琪当年的出道作品之一的《奇洛里维斯的回信》，其实如果真的有一天能够天天给偶像去写信，突然有一天能够接到偶像给你的回信，你是不是会特别惊喜万分呢？因为我觉得人生当中总会有一个偶像吧，不管是说是娱乐圈里的明星艺人，或者说是你本身在某个行业里面特别喜欢的专家，某个行业里面特别闪闪发光的那个前辈，如果你一天给他写一封信，然后他有一天终于给你回信了，那种激动的感觉应该是真的来自于所有完完全全别的兴奋都比拟不了的感觉吧。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这一位朋友，叫做三条鱼啊，他的微信名字是三条鱼。他说，大然，我想听雨爱这首歌了，可以放雨爱吗？就是每次下雨的时候，我都会和他用有线耳机来一起听的歌。诶，现在好像真的用有线耳机的人很少很少了吧，我已经好像很多年都没有碰到过有线耳机了。但是你是说的是这两年的事情，还是说原来真的在当时《雨爱》这首歌发行的时候你去听的？因为如果是回到那个年代的话，两个人就是耳机一人一半，那种感觉应该是特别特别的浪漫和幸福在里面的。所以这首《下雨天的爱》送给到我们的这三条鱼的这位朋友了。

哇，看到了我们的尹同学特意给我回了一条消息，他说我一直都在用有线耳机啊，因为我觉得很好用。其实有线耳机本来也是挺好用的，但是呢，现在主要是很多的手机它都没有那个耳机的专门的插孔了，所以呢，你的有线耳机就必须和你的 Type C 就是充电的那个接口是用的同一个接口，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插有线耳机不方便的原因，就是你有时候要充电要干嘛的时候，你再插这个耳机就没有办法去边充电边听歌，或者边充电边去用耳机做一些事情了。所以好像现在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会选择用到无线的蓝牙耳机了，对吧？不是说有线耳机不好的意思，主要是觉得好像因为现在手机设计的都没有那个插耳机的专门的孔了。鱼同学说，我就是用的 MP3，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我们比较习惯用这个东西来听歌，很有感觉。而且这个耳机用了好多年了，就是当时买 MP3 的时候专门买来听的。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如果说你本身是对音质非常有要求的人的话呢，有线耳机的那个本身对于音质的折损程度是一定会比蓝牙耳机要好很多很多的。而且有一些专门做耳机的品牌，比如说魔声，那些品牌的有线耳机呢，经过不同的那种 EQ 的调教，你会发现它的音质在听歌的时候真的会有非常大的不一样的感觉。就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听音乐的发烧友，确实有一台专门去用来听歌的 MP3， 然后去配一个让你自己本身觉得更符合你的耳朵构造的有线耳机，其实会让你的身临其境的感觉会更好一些。这也是我们本身能够让大家，就是说大然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小东西。只是说我觉得很多时候因为科技的快速发展，然后节奏的越来越快，就是很多人没有那么的去在乎音质的情况之下，那

啊，这些东西就相对来讲，可能就不会变成第一选择的要素了吧。接下来这首歌曲特别送给到的是我们的 JR 同学，他说想送给自己一首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因为我觉得父亲的爱就像大山一样，虽然沉默但却无比的厚重。

父亲写的散文诗。其实我们的人生当中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的一些变故，就像杜莎莎同学一直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跟我说的一件事情，说他的弟弟呢，因为最近遇到了一个车祸，而且全身都非常严重的各种的伤，而且现在还在 ICU 的病房里面。其实我真的我们做的真的不多，但是我们真的只是希望通过我们节目吧，也通过所有正在听节目的听友的力量去祝福，帮你的弟弟祈祷，一定可以顶过这个难关。有的时候飞来的这些横祸，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安慰你，因为每次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人生总是有很多的无力感，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真的就是这样子，有些事情你自己没有办法去掌握，也没有办法去掌控，所以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作为家人，其实痛在他身，也痛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能做的也真的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所以真的只是希望所有正在听着城市夜飞行节目的听友们一起为杜莎莎同学的弟弟去祈祷去祈福，希望他一定能够挺过这一关，能够把这一关当作是升级打怪。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送给你吧，同样也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李从杰同学想听到的歌曲，阳光总在风雨后，希望一切顺利，早日康复。这种无力感，其实我真的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别人，但是杜莎莎，我真的觉得你现在能够给予你弟弟的力量，包括你家人的力量，包括你的父母，可能一定更加比你揪心，照顾好家人也是你现在此时此刻的责任。

风风雨雨都接受，我也一直会在你的左右。希望我们的莎莎同学的弟弟一定能够艰难地挺过这一关。而且现在呢，其实我说句实话，对于你来说的话，因为可能弟弟现在还在 ICU 的病房里面，然后确实也特别特别的难受，家人都揪着心，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最需要去做的事情，可能就是首先照顾好你父母的情绪。然后呢，因为父母肯定不太会去处理一些善后的事宜，比如说跟警方那边的打交道啊，包括法律上的一些民事的诉讼起诉啊等等等等，所以这方面的东西你就必须得赶紧去把责任给担起来了。我知道我们全国各地的听友们可能为你做不了什么，但是希望你能够坚强地挺过这一关，也只能够为您去祈福去祈祷，希望你的弟弟也能够挺过这一关。今天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最后的这首歌送给今天其实很早就来点歌的冬至大哥，他是欢迎然哥回家，所以点一首王杰的《回家》来给大家。确实我在这个礼拜做了个手术之后，我自己也是怎么说呢，毕竟在医院里面我是真的是吃不好也睡不好的，所以能够回到直播间里面，又能够在晚上去跟大家一起相会在好音乐的时光里，希望每个晚上都别忘记我和你的约定。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晚上的9点到11点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下周一晚上再见了。稍后还想跟大人稍微聊一聊的话呢，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来继续关注大然 FM。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2: 暑期渐收，万物内秀，一枕新凉一山风，晒秋的洗礼让山野五彩纷呈。
3: 今日立秋
4: FM107.9 与您共赏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笺。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位听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可是一到下午对着电脑就觉得这脑袋呀像灌了铅一样沉，头发紧紧贴着头皮，怎么拨弄也蓬松不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就写着一个字，累。这个时候您是不是特别想找个方式把自己从这种沉闷的状态里捞出来？喝咖啡害怕晚上睡不着，站起来活动又怕打扰到同事。其实啊，有时候唤醒自己只需要一个动作，拿起梳子从头开始。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爱不释手的网红好物， Caramel 松塔梳。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啊，梳子嘛家里好多吧，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把梳子它真的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纯塑料齿，一梳到底扯得头皮生疼还噼里啪啦起静电。咱们的这款 Caramel 松塔梳，它的梳齿呢是天然的猪鬃毛，大家注意哈，是猪鬃毛，不是人造纤维，也不是塑料哈。什么叫天然？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结构，它能够像磁铁一样轻轻吸附住发丝上的微小灰尘和油脂。你用它梳头不只是在整理发型，更是在给您的头发做一次深度的头皮大扫除。最关键的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以毛梳毛，猪鬃毛的毛鳞片结构和咱们的头发最相似了，它能够顺着毛鳞片的方向把发根多余的油脂均匀地梳理到发梢，这就相当于给头发做了一次天然的精油护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那些因为出油因为干燥而扁塌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的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感觉到整个脑袋都轻了2两，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着镜子都会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自己，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梳。这个敦敦梳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梳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哈，可以全网比价的，叠加优惠我们更实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后呢，我想多说一句哈，咱们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花几千块钱做头发护理，为的不就是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精致吗？而一把好梳子就是您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一种温柔投资，别再让扁塌的头发压低了你的气场，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新8959商城下单吧，趁现在还有折扣，趁现在库存还够，把这份头等大事的快乐赶紧带回家。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理想一串流不息的感想，
0: 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3: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4: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

0: a feel good，
1: 心动这种感觉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现代人就是费眼，没有办法，手机、电脑、大屏幕，加上这个多姿多彩、灯火辉煌、琳琅满目的世界，眼睛是最先喊累的那个。黑眼圈、干纹、浮肿，一照镜子，整个人的疲惫感都写在眼周了。如果您现在正好需要一款眼霜，那今天巧了，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电台商城卖得很好的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效果有口碑，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今天在我们新8959商城买一赠一，两瓶只要299块。您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两瓶到手才299，您花100来块钱就能用上国际大牌的口碑眼霜。如果您是第一次用，即使是试试看也完全不心疼。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两瓶299带回家。如果有第一次用小棕瓶眼霜的听友，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它是雅诗兰黛家的明星产品，畅销全球很多年了。有数据显示，光天猫双十一预售就超过52万瓶，平均每15秒就售出一瓶。

0: 五代升级以后哈，它的核心成分是绿波肽，配合透明质酸钠保湿、二裂酵母等成分，帮助眼周皮肤保持滋润状态。质地呢是那种凝润的乳霜感，上眼不厚重，不黏腻，轻轻点按就吸收，不容易长脂肪粒。那很多听友用完以后在评论区反馈说，眼周没有那么干了，黑眼圈和浮肿也有所改善，是那种用了就离不开的安心款。而且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诚意满满了，买一赠一，到手两瓶正装才299，连一瓶正装的价格都不到。您花百来块钱试试国际大牌的口碑款，效果好咱们再回购，效果不合适也不心疼。正品保真，每一瓶我们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电台商城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收到货以后觉得不合适直接退，零风险。但是我觉得哈，您用了就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听友一直都在回购它。好，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找到雅诗兰黛第五代小棕瓶眼霜，买一赠一，两瓶到手只要299块，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值得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2: 最初。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个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你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

0: 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探索音浪尖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可是一到下午对着电脑就觉得这脑袋呀像灌了铅一样沉，头发紧紧贴着头皮，怎么拨弄也蓬松不起来，整个人看起来就写着一个字，累。这个时候您是不是特别想找个方式把自己从这种沉闷的状态里捞出来，喝咖啡害怕晚上睡不着，站起来活动又怕打扰到同事。其实啊，有时候唤醒自己只需要一个动作，拿起梳子从头开始。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我最近爱不释手的网红好物， Caramel 松塔梳。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说啊，梳子嘛家里好多吧，但是呢我要告诉你，这把梳子它真的不一样，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纯塑料齿，一梳到底扯得头皮生疼还噼里啪啦起静电。咱们的这款 Caramel 松塔梳，它的梳齿呢是天然的猪鬃毛，大家注意哈，是猪鬃毛，不是人造纤维，也不是塑料哈。什么叫天然？就是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结构，它能够像磁铁一样轻轻吸附住发丝上的微小灰尘和油脂。你用它梳头不只是在整理发型，更是在给您的头发做一次深度的头皮大扫除。最关键的是，咱们有一句老话叫以毛梳毛，猪鬃毛的毛鳞片结构和咱们的头发最相似了，它能够顺着毛鳞片的方向把发根多余的油脂均匀地梳理到发梢，这就相当于给头发做了一次天然的精油护理。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原本那些因为出油因为干燥而扁塌贴在头皮上的秀发会奇迹般的站起来，从发根开始呈现出那种健康自然像刚吹完头发一样的空气感的蓬松。你用手抓一抓，那种充盈的回弹力会让你感觉到整个脑袋都轻了2两，这种感觉就是你对着镜子都会忍不住想多看一眼自己，那种清爽利落的状态才是咱们该有的样子。那这款梳子呢，现在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有中号有大号，还有我们独家销售的敦敦梳。这个敦敦梳啊，是可以放在随身包包里的小巧可爱的小梳子，只要120块钱起，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还有气垫梳也是可以选择的哈。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下单了。这是专门给咱们电台听众的福利价哈，可以全网比价的，叠加优惠我们更实惠，错过了就没有这个价格了。最后呢，我想多说一句哈，咱们花几百块钱买护肤品，花几千块钱做头发护理，为的不就是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显得从容精致吗？而一把好梳子就是您随时随地对自己的一种温柔投资，别再让扁塌的头发压低了你的气场，抓紧时间赶紧去我们的新8959商城下单吧，趁现在还有折扣，趁现在库存还够，把这份头等大事的快乐赶紧带回家。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值得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Music，
1: 更多音乐
0: ，More Variety，
1: 更多选择，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浪尖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两三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三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由老师傅依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卖。

0: 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1: 我爱你，
2: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0: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河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夏天护肤最怕什么呀？怕黏、怕油、怕涂完面霜以后脸上像糊了一层猪油。但是呢，我们的保湿又不能不做，尤其是晒后就必须要做好皮肤的舒缓和保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我的心头好，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果冻面霜。顾名思义，它的质地是那种类似于凝浆果冻的感觉，抹在脸上清清爽爽，不油腻不闷痘，夏天用再合适不过了。我自己一年四季都在用，它没有香精哈，也不会假白，男生用完全没有问题。科颜氏果冻面霜125毫升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一赠一，到手两瓶125毫升正装，只要299块钱。你算算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今天到手两瓶才299，一瓶还不到150块钱呢。夏天必备的清爽面霜，花一瓶的价钱拿两瓶回去，这个价钱我们就是当身体乳用都不心疼。好了，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科颜氏果冻面霜买一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款面霜最大的特点就是清爽，它是那种水水润润的果冻质地，抹在脸上冰冰凉凉的，轻轻抹就推开了，吸收很快啊，完全不会觉得厚重或者是油腻，配方温和不含香精，夏天出油多怕闷痘的朋友用它刚刚好，不仅保湿力够，还能够让我们的皮肤保持一整天的水润状态，不会到了下午就拔干了。今天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呢是两瓶，总共250毫升正装才299块钱，专柜一瓶就要500多了，我们今天两瓶比您买一瓶还便宜，再加上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但是呢，我们的库存有限，只有55份，喜欢的赶紧下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这款科颜氏高保湿清爽凝霜面霜，125毫升正装买一赠一，到手两瓶299块钱，夏天就它了，赶紧去拍手慢无。
1: 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4: 我爱你，
5: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送。

还在犹豫的心念，一刹的安详是我在

千飘云，那样无助的相映，我便的将来我会迎

子，住在疲乏的生命，我便的将来何会影响。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 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 19.2%， 其中出口增长 17.8%， 进口增长 21.2%。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行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 14%。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 71.2%、 35.8%、 34.8%。 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 1.1 倍、 13.2%、32.7%。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

0: 约数增长。
1: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 12.69 万亿元，增长 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 1.25 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 8.6 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8: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9: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0: 打开全屋灯光，
11: 来了。
12: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2: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3: 我们配置了 智能的这个探测。

0: 热气，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了。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

0: 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2: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3: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4: 8月6号，随着艾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5: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4: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6: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4: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7: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8: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9: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10: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9: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10: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9: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

0: 11:52，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1: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0: 12:10，受此次威严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13，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威严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2: 当时我
3: 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0: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7: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6: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7: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6: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7: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6: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四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6: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7: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 2.3 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 10.3 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6: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7: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6: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

0: 日的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8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7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2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7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1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3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7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的进度，

定啊，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the feel good， 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命健康三大创新高地拔节生长，每寸土地都蒸腾着奋进的热望。这座奔跑的协同发展先锋城，正以破晓之势书写京南传奇。FM 107.9，诚邀您共赴这场未来之约，触摸时代跃动的脉搏。
1: 心随跃动，